0: 儒家和道家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译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传佛。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上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上人和统治者也是向佛教、转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市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就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观点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通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阿罗那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智库。印度的腹地下。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奴隶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受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中国紫咒。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丽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因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雨的时节，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事迹，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是每克都当，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景言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茔，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景言，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瞒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

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楚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楚拉或者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恒河盆地，克里希纳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反映雨季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巴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赶紧全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他的感觉。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碧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托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礼节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雅尔的圣礼节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罗摩耶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引得了跟邦加拉起自西达的拉瓦纳王子，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建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哈斯提纳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的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达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活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活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

0: 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杰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四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杰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一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女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克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九生女节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创造王国的阿尤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圣女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女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车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

0: 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乔汉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

0: 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它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饭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饭王的宫廷外边，饭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饭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饭王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饭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伯扎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梨塔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

时，颇他的脚步声，在印度圣约勒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上帝。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射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嘎毗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梵文印度史很深远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嘎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嘎亚火车站，从波特嘎亚11公里远。在波特嘎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嘎亚阿修克等。从嘎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该印度塔

0: 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十二公里原始那兰德，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那兰德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那兰德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那兰德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波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丸凤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十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塔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师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师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蒂。在沙瓦斯蒂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隆比尼，隆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0: 收听 Lavi 圣克尔弹琴的西塔
1: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从威舍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迈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迈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

0: 安乐心为之，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丐帮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达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灯节、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听的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勇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呼玛勇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呼玛勇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呼玛勇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呼玛勇坟墓。印度的呼玛勇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勇坟墓包括呼玛勇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尔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勇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勇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士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勇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姆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呼玛勇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勇坟墓。呼玛勇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勇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勇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勇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勇坟墓由

烧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雍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雍的父母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末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床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突然感到另一条床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铺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

0: 点，在那时刻何禅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什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什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什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什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讲维什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什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